0: 3号将对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内陆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沿海风力达到9到11级。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南京从明天开始风力将明显的增强。从今后5天最高气温预报来看，今天江苏最高气温还是在37度左右，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得抓紧。8月9号开始，后天开始，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出现。10号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二字头。今天是立秋节气。立秋节气我们都知道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是它从来又不是酷热的终点。你看刚才也报告了，炎热暑气还在，依旧蒸腾，燥热呢完全没有退去。这个节气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仪式性的东西。今天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咬一口西瓜，或者是梨子，还有人说有秋桃，啃一下夏天的尾巴，然后呢静心等一等秋天的凉风吧。
1: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的用电量达到了427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7%。 数据的背后，电力负荷的构成正在悄然生变，

0: 公司董事长创始人黄怡。
1: 目前紧要方案已覆盖全国多个路局和众多城市，让轨交运维逐渐告别人海战术。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轨交打磨的一套内核 AI 成功复制到能源电力、智能制造等场景，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
0: 在智慧交通领域，多伦科技打造的具身智能交警机器人搭载抗噪石英与智能语音处理模块，可以在嘈杂路口环境中清晰识别指令，精准识别未戴头盔、越线停车、闯红灯等行为，也可以1:1复刻标准交通指挥手势，能在路口、路段等场景稳定行走，灵活完成值守。
2: 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三个赛道同台竞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3: 直播带岗组是今年首次设立的赛道，裁判长杨明告诉记者，残联系统的直播带岗和人事系统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更关注岗位和残疾人的匹配度。比赛设置个人案例介绍、业务纠错和模拟直播三个环节，考察选手从开场白到企业介绍、岗位推介，再到引导求职者投递简历的全流程能力。杨明，
4: 我们给这个选手呢提前15分钟一份大约1500字左右的招聘简章，选手在15分钟内要完成脚本设计，立即要到台上开展不超过5分钟的模拟直播，重点考察整个流程，考察我们选手在我们直播环节当中岗位和求职者，尤其是残疾人求职者的一个匹配度的问题。
3: 23岁的夏俊博刚参加工作不久，是盐城市富宁县残联的一名工作人员。本次竞赛，他在直播带岗组中拿下1名。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了1个多月。在模拟直播环节，夏俊博针对日常直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经验，以优异的表现征服了评委。
5: 我从日常生活当中总结了3个痛点：信息不对称、沟通有壁垒以及出行成本高。在日常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所提到的直播的带岗的岗位和残疾人这个等级和类型不相匹配的问题，
6: 匹配度，
5: 包括居家岗位的资源覆盖率不足这种等情，总结之后总结到了我的这个个人案例里面。
3: 和直播带岗的创新相对应，就业机构组聚焦的是最传统也是最核心的线下就业服务能力，社会机构组则是社会力量助力残疾人就业。镇江市金口区4牌楼街道办事处社工马文倩参加的是社会机构组的比赛，比赛中她抽到的情景演练题目是一位智力3级的残疾女孩因为工资卡被母亲收走而来求助。马文倩
7: 是跟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这个智力3级的这个女生，然后跟她沟通这个她的一个情况，跟父母进行沟通，然后我们确定我们这个零花钱的一些用途啊什么的，这样也让家长来放心嘛，然后再为她规划，因为她现在也是从事了我们这个商场的这个理货员的工作，那可以建议她比如说继续我们这个理货员的岗位，还是或者说是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然后也沟通她的家长放平心态，我们会一步步的然后帮助我们的女儿，然后进行一个成长吧。
3: 竞赛3类赛道设置的背后，是江苏对助残就业服务体系化建设的深层思考，让不同场景下的服务者都能被看见、被赋能。近日，江苏印发《江苏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加残疾人居家就业模式，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自主就业、分时就业。从政策到实践，这场变革正在为更多残疾人打开通往高质量就业的大门。
2: 我们接着说，这是江苏首次以3大赛道分层分类考察残疾人就业服务能力，覆盖线下兜底、社会助力、线上拓岗3大服务形态，目的是锻炼一支高素质的助残就业人才队伍。
8: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早有新意是我们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名，昨天也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昨天

0: 正式上线了，我们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来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所以真的是不追爆款，就是通过亲自的测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寻找一些价好、质优、靠谱的东西。昨天谢谢那么多的听众和朋友信任我们啊，做这一系列的，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然后
1: 起来了，这一轮接一轮，我们的心脏负担会比平时更重。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恰逢818给大家带到全年度仅此一次的优惠活动，养心护心吃营养乌辅酶 Q10， 十瓶只要818，还首次赠送长白山精品灵芝礼盒，内含2支。现在就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上班族的林先生平时工作压力大，情绪一下上来，胸口发紧，容易喘，有时候体力还会跟不上，坚持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10 之后，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和耐力好多了，心跳更平稳了。这次冲着价格以及长白山的灵芝这样的赠送，直接选购了2组。是的，现在818活动到手整整10瓶600粒，只要818，官网是238元一瓶啊，日常我们的活动价格也要100元一瓶。那现在
0: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这样的品质团队，旅游平台上说是要3200起步，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重庆的那个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手慢无。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最近河南一份关于带薪休假的通知冲上了热搜，评论区一片叫好，都在建议全国抄作业。这个看上去寻常的地方政策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很多很多人的集体情绪，因为很多人苦不敢休假久矣。通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领导带头休假写入文件，长期以来，不休假就等于敬业这样的潜规则在很多单位是根深蒂固的，一把手在岗，下面的人就不好意思提休年假。河南此举等于是公开表态，领导不仅是业务负责人，还是休假制度的示范者，休假不是偷懒，领导先休，大家跟着休，谁再用奉献人设来绑架员工就是违规。通知当中另外一处深得人心的是错峰二字，允许将年假拆开使用，拼出符合个人需求的长假。事实上你想想，我们自己不是不想玩，而是有的时候被劝退了。黄金周人挤人，各处价格翻倍的那个体验实在是糟糕，出去看风景结果

0: 你认为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五月三号过后，西三人民医院，五月三号过后。
0: 好，我打断一下，张女士，你告诉我，你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是第九人民医院这个2个28天的病假条，我们无法接受。
0: 无法接受是吧？
1: 因为五月三号骨折线消失以后，西三人民医院，两个主任也是把，三张病假条已经全部作废了。
0: 好，
1: 他们也认为。
0: 张女士，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吧？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病假条，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对不对？就是我们正风热线的表达一定要客观和实事求是。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作为洪女士的老板，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愿意让她回去上班吗？
1: 我的诉求现在是第九人民医院应该正视我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就是他们就是应该是也是要
0: 那这个质疑，你和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提出了吗？
1: 提出来了，我找他们。
0: 你告诉我他怎么回答你的质疑？
1: 他说他们院方的回答是他们的主任是专家，他们开出来的病假。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关注泰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的问题是如何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充还公积金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雅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
3: 你好。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三个渠道可以办这个公积金充贷的业务。一个的话是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市公积金官网，有一个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可以选择这个贷款业务里面的这个公积金还贷模块。第二个的话，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里面有一个业务办理，我的业务里面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的业务。第三个的话是登录我们泰州通 APP， 其中有一个公积金的模块，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公积金还贷的模块。这个些模块进去之后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调整这个还款的方式，然后填写归还金额，到时候提交就可以了。
0: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想不可能了，客服向陈先生道歉再送他奖品，实际问题可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你想多了吧，还能够重新开奖吗？平安果儿说按照法律规定享有一定的医疗期。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食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食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食，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十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食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食、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 食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

0: 16岁呢不能骑电动车，骑行的时候呢也要牢记必戴头盔。居家的儿童呢要防止跌倒坠落伤，防止烧烫伤以及误食。
1: 省疾控部门还提醒，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境外旅行输入风险升高，要加强防蚊灭蚊。暑期暴露机会也会增加，也要谨防狂犬病。
2: 好，这个提醒真的非常有必要。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减少到人多聚集的地方去，如果实在要去，口罩还是要戴着的啊，不要因为这天气热啊太闷了不戴口罩啊，一定要戴口罩，这新冠病毒又有重来之势，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呢真的是让我看了非常的气愤，在这里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知道可能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平时喜欢吃牛蛙，哎，到饭店吃饭去点一盘牛蛙，特别是那干锅牛蛙，其实我以前也吃过哈，但自从我知道这个牛蛙抗生素使用超标的事儿，我就再也不吃牛蛙了。这个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真的很可怕啊。如今呢，牛蛙已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的牛蛙养殖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超过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其恶化，牛蛙的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的惯例。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个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的无抗合格产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产业链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形同虚设。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的监管。同时呢，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明白，一味看重短期的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最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今天看到这条新闻，我真的是特别气愤啊！大家，从我的这个刚才的表述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啊，我对这个事儿呢真的是深恶痛绝啊！牛蛙高密度养殖，抗生素滥用，而且它不仅仅是在养殖源头，而是从养殖到加工到流通到销售，有一整个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啊，也就是明知故犯，并且呢，不仅是抗生素滥用，还查出了违禁的兽药，再有呢，就是可怕的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它是能够养出无抗合格产品的，它把无抗产品拿去检测，合格合格的，结果呢，大批量的不合格的产品，未经检测含有抗生素的产品流入市场，就有可能流入到你的口中。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把这样的相关新闻呢发到了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也问问大家，你们平时喜欢吃牛蛙吗？你对于这条新闻看了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看到有听众朋友中国梦说，我看到牛蛙就起鸡皮疙瘩，甚至恶心啊！酒席上端来的我从来不生筷子啊，那就对了啊。再看到贺宇白在思考说，我从来不吃牛蛙。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朱兆修说，我吃过两次，没觉得好吃，也没觉得难吃，也就那么回事吧。漫步人生说，我对于生猛海鲜没有爱好，特别是烧烤的摊位啊，也不光临这些店，因为他们的卫生标准不合格啊，还有科技狠活，牛蛙更是不能吃啊。生猛海鲜呢倒还好，目前呢曝光的不是太多啊，但是牛蛙这个事情呢不是今天才说了啊，这个抗生素滥用，它其中说到之所以久治难禁啊，也就是说这是行业内当中大家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但是呢为什么进不了，是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坏透了。来看到呢。

0: 到了，有时候也遇到过群众的不理解，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群众总会理解你的。
1: 嗯，好，那看到九五后啊，都已经30岁了，这个吴越，那其实你看现在的九五后，包括80后，很少有干农活的啊。从小哪怕是农村的孩子，特别是我们江苏这边，哪怕是农村的孩子，干农活的都不太多。那九五后的吴越，他回到家乡做党总支书记，那么在这个村里发挥他个人的优势，那就什么呢？拍视频啊，让我们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哎，也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被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所以呢，发挥个人特长啊，去拍视频，那视频流量还非常高啊，最高的一条达到58.4万的流量，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把村支书的一天啊告诉大家，村支书做了什么事儿。再有呢，就是宣传政策，宣传家乡啊，为家乡老百姓的排忧解难，这就是村支书所要做的事情。每件事情啊，都做到了老百姓心坎上，你说老百姓能不喜欢吗？可以说他10年扎根乡土，用青春之力来奉献在基层一线，这份国字号的荣誉，是对吴越深耕乡村、实干为民最好的嘉奖。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0: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

0: 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02，400710-2802。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

0: 两个继子。起初是老人的侄儿在帮他缴纳养老的费用，费用到期之后呢，侄儿就不再愿意继续承担。李女士就把老人送回了清宫镇清莲村老家，可是回到村里面，家人并没有接纳她，村民看不下去了，就报警。清宫镇派出所出警之后，把老人又送回了李女士的养老院。那么当时派出所给出李女士口头承诺，几天之内把己方子女调解到位，支付费用。但是快三个月的时间了，调解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结果，养老费用也没有人实际支付，没有任何人前往养老院去看望老人家。李女士本身就要关停这个养老点，她反复找了属地的派出所、村干部，得到的答复大多都是你再等一等。那么李女士自己也非常的坦诚，她说自己不是慈善机构，没有办法无偿的长时间。您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我们此刻看到抖音网友封这个事情对人家不太公平。王晴说，在把养老机构欠款付清之后，估计老人家的后续赡养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要请当地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805说呢，母亲改嫁，三个亲生儿子感受到了伤害，但是这不能够免除赡养义务。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做分析和探讨，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让老人家还是能够老有所依。
1: 对，
0: 邱老师，你看这里面就是我们前面也放了大儿子这段录音，昨天我们进行的采访，其实大儿子我感觉他的态度还是，他还是觉得应该是要照顾母亲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他有一份坚持，就是他要一份盖公章的调解协议。这里面还有兄弟和兄弟之间，他们可能经济上有悬殊，就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还不一样。那么昨天我们也联系了律师，律师有帮我们分析了，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即使是母亲改嫁多年，子女赡养义务是不能够免除的。但是法律是法律，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家事，就会有很多家庭矛盾在，对吧？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事情就很难推进，也很难调解。那么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想厘清，就是哪些是子女的责任，哪些是基层政府，比如说我们今天连线的民政部门，还有村书记、高书记，哪些是他们可以扛起的责任。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虽然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它非常典型。
0: 对，
1: 它可能某种方面它击中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中养老的一个痛点。那么之所以这样讲，首先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讲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一个义务，所谓义务就说它是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就你不赡养你是违法的，
0: 就是没有选择，
1: 违法行为。
0: 对，
1: 那么这个背景中，不论贫富，不论是否改嫁，不论是亲子还是继子，法律上清清白，这个明明这个清清楚楚，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大愿意承担，并且要求就是能够有一个
0: 协议，
1: 多方协议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因为这个文本能够从未来均衡好五个子女之间他们各自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0: 对，
1: 对吧？未来没有矛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0: 对，
1: 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作为一追到底来讲，更多的从政府层面来讲，那问题就出现了。我认为政府在这问题里面出现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只关停不兜底。养老机构我们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安全的、专业的、规范的、服务质量的，但是为什么要关停？就如果你触碰了底线，那肯定是要关停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是要注意，这个关停的同时，你不能够仅仅就关停，你要有兜底。这个兜底我认为一个方面就是你在关停之后，这个失智老人炎炎夏日37-8度这样的高温，随时可能出现什么人身的安全。那么这部分老人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把它

0: 把它记下来，是不是嘛？到处是什么？由子女来进行分担。民政部门要搭建平台，这是我们民政部门应当有所作为。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在这儿其实平台搭建可能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对对对、嗯，
1: 好。那么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前前后后拖了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么之前派出所也口头承诺，但是调解确实有难度吧，也没有调解成功。这个家庭内部的达成的协议呢，可能只是第一步。再加上这个刚刚我们也探讨了村里一些无证无照的家庭的养老点也存在这种关停，也会有困境。刚刚我们也探讨了如何兜底。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司法起诉，还有就是追索赡养责任，还有就政府临时救助这一块儿，这里面你看，如果说有一个子女，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就会也会有样学样，对吧？一个子女说我困难，另外一个子女也会说我也困难。
0: 对，
1: 就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让政府兜底，我们法治社会，我们也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法律的这个途径去，追索赡养人他应尽的责任和法定的义务？
0: 一定是这样。嗯，就我们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对，
0: 你说你养老。每个子女我都有自身的困难，
1: 对，
0: 我都可以找到借口，但是这是强制性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你别忘掉了，你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一个方面，你派出所我如何双向法律支持，我如何来进行召集，对不对？民政部门如何对老年人做好安置，社区如何来进行协调，同时在安置过程所产生的相应的成本费用干什么，最后如何由各个子女来承担。对于这里面，如果说有些子女态度比较顽劣的，干嘛？如何追究法律责任？
2: 这个东西呢，就在这个没有公示的情况下，就直接发了一个通知，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工作日下午只能达到5点半。
1: 工作就周一到周五就是到5点半截止。
2: 对，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达到6点。
1: 就是周一到周五5点半截止，周六的话6点钟截止。
2: 对，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说明，就是说什么原因的，就是来这样。
1: 那你在这个地方打网球收费吗？
2: 收费的，收费的。
1: 一次多少费用？
2: 就是收费的话，有年卡，也有次卡，像我们次卡的话是30块钱。
1: 如果是次卡就30块钱一次，对吧？
2: 另外算。
1: 嗯，好。那您的问题是？
2: 我们就想的话，这个作为这个。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啊，它是属于体育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啊，正科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属于国有公共资源。我们认为来讲的话，是这个纳入这个全民健身体育这个场馆啊，应该是具备这个一个单位双重职能的，就是说它既有这个青少年训练基地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全民健身网球场的一个作用。
1: 闭馆时间是不是啊？是不是胡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1: 啊，
2: 能听到。
1: 刚刚我的表达有没有听到？
2: 我能听到。你刚刚说的是的，就这两个原因。
1: 准确的是吗？
2: 准确。
1: 好，稍后帮你来了解一下情况。好，我们先连线到这儿。此刻呢，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骆宇杰正在盐城，马上视频连线前方记者，具体了解情况。宇杰你好。
3: 嗯，王姐你好，我现在就在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它这个办公室，然后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窗外的这个网球训练场地是有一些青少年在进行网球训练的。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网球中心的刘森主任啊，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网球中心的一个开放的时间，以及刚刚胡先生他所反映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的变化。
4: 胡先生你好，我是网球中心的刘森，我从3个方面跟胡先生解释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网球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职能宗旨是什么呢？培养网球人才的培养，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青少年网球运动，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核心就是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第二个方面跟你解释一下，我们网球中心呢不是全民健身中心，是省级青少年训练中心。第二三方面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开放的时间，为了我们会员，我们的以前的时间呢，从6月29号，省运会刚刚你也讲过了，是打破了，从原来的5点半延迟给你们到6点，是会员给你们。
3: 那之前胡先生可能提到，有的时候他会打网球的时间会比较晚，那这个情况是？

0: 我来网球中心呢，至今呢，一直是晚上5点半就停止对外开放，
1: 一直都是晚上开放的。我们昨天也去看了，就是晚上的话，他们老百姓去游泳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去训练也没关系，你可以部分开放，你不能说全面禁止晚间，因为这个我们盐城的全民健身网球场，它是一个室外场地，你不能要求老百姓下班之前去锻炼身体，这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大太阳下，这个群众这个2、3点钟、3、4点钟开放，你虽然是满足的全民健身场
2: 好，胡先生，你主要表达两点：第一，你认为这是体育局底下的一个国有的公共资源；另外，你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为什么有的可，有的不可以，对吗？主要这两点是不是？
1: 对，他
2: 好，
1: 跟这
2: 请刘主
1: 个
2: 任现场回应一下。
3: 没意思，没意思。
2: 好，以杰，请刘主任回应一下。
0: 哎，你
2: 接下
0: 好，
2: 我们前方记者
0: 胡
2: 陆宇
0: 先
2: 杰
0: 生，
2: 的信号。
0: 刚刚呢，你好，胡先
2: 哎，
0: 生，
2: 刘
0: 你
2: 主任，
0: 刚
2: 你
0: 刚
2: 听到
0: 解
2: 了
0: 释
2: 吗？
0: 的怎么不懂？
2: 刘主任刚刚
0: 听
2: 对
0: 到
2: 于
0: 了，
2: 胡先生
0: 很
2: 提的
0: 好，
2: 两点，我们想
0: 听
2: 请
0: 到。
2: 您做一个现场的回应。
0: 为什么呢？胡先生可能不知道。

0: 便真的有专业性训练，你来不了，你可以进来参观，看他们怎么训练呢？
1: 是的，
0: 你可以去释放啊，我就在外面逛摸逛摸，我也很享受啊，就看他们打一场这个模拟赛也很好啊。你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能够，
1: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还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氛围真正就是说我们全民运动都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体育选拔各方面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案例的确给我们很多，特别在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作为专业的体育场馆，公共场馆那不用去说，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服务，如何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如何做好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1: 好的，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视频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

0: 无利也无义，既无利也无义，在中东地区以外到欧洲去开辟新的战线。你看，把这个我们过去讲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这就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什么？就是千里之外别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避免直接卷入到俄乌冲突之中。那么现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乌克兰是非常恼火，也非常的在意。那么他认为我提供的是一些这个民用设施，不是军用。那当然，现在民用跟军用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因为它可以两用，对吧？那如果说现在你直接去对乌克兰开火动手，那就坐实了你在背后支持俄罗斯了，对吧？那就变成了你直接唱什么远程打击，远程打击消耗什么呀？你的导弹库存，而你的导弹库存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俄乌战场的态势，反而给了美伊介入的借口，新借口，对吧？那就可能得不偿失呀，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这句话，得不偿失。你打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做任何一件战略上的这个决策，需要判断它的得和失，得和失之比谁更大，对吧？你看，你打了可能出口气，但是你要你的导弹要飞越很多国家，万一落下来了，政治成本、外交成本过高。啊，你不能排除意外的，对吧？所以这里头叫地缘成本过高。第二个，它的主要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伊朗的核心安全威胁是在哪里？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持续威胁。因为以色列跟伊朗，它两家是这个相互之间看谁都不顺眼的，一心要把对方这个消除掉的，把威胁给消除掉。所以你看。对他来说，他的重心在这儿，不在乌克兰，所以中东局势它的优先级是远远高于里海的这个偶发的事件，不会因单一的船只遇袭就把重心给转移掉，我觉得这不可能。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就是这个道理。好，程教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美伊冲突还有俄乌冲突啊，会不会变成所谓的交叉战争？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4: 关清仓收官，头层水牛皮软睡席今年只要1029元，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每年的夏天很多人都是熬下来的，开空调冷不开空调闷，半夜一身汗，后背粘床单，硬邦邦的席子睡一晚腰酸背痛，老人孩子睡着特别累。但是今天这张头层水牛皮软睡席1029元就可以买回家，不仅比平时少花了600元1000元，关键是让您幸福感倍增。自带天然透气毛孔，凉而不冰，恒温透气，三伏天再热睡上去是温润的凉意，不是刺骨的冷。吹空调不动关节，不开空调不闷汗，整晚干爽不贴身。现在下单马上到家就能换上，最后的收官了。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预定看席。线下专柜正宗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最少是要3000多，就算是我们工厂直销，平时也得1599元。

0: 而这一批是1029，也就1000块钱。最后的收官活动400-710-1900-1029，给自己给家人换一整个夏天的舒服好眠。最后30秒钟了，各位，收官不补库存，不返价，不加单。老客户都知道这一批价格低是因为原皮料价格低，不然不可能做到1029，而且发货的都是高配款。想要清凉舒服，想要透气不闷汗，就选卖了18年的，未来可以用50年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1029，最后10秒钟，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暑期的余额马上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呢？为您推荐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一家暑期科创营。这个营啊，能让您的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一些真东西。这个营有两个啊，是在我们这个暑期的尾巴啊，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自己可以亲手造一辆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可以开回家。那么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个呢可以制造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啊，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小孩现在能学得了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啊都是人工智能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给孩子所讲述的不是枯燥的原理公式，而是通过生动趣味的自己动手实验啊，把前沿的技术让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玩得了，能玩得成。那么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只剩最后的几个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呢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推出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排便费力，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么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呢不太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8块8能体验多少，告诉您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在大蓝鲸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和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那么在乌克兰打击伊朗的商船之后，那么双方呢在外交层面有接触啊，也有这个沟通，现在来看呢，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也没有刀兵相向，但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发生交叉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怎么解读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一次小的冲突可能会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还有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5: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双方在升高，当然就是说这个在叙事上他们有分歧。一个说暂时的民用设施的保护原则，在战争时期对民用设施它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但今天它也模糊了，同时也加剧大国博弈中事后背书武力的规则的逆转趋势。就是过去这个它的背后是有这个规则是由大国来定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些小国率先这个冲在第一线，他在改变规则，所以会逆转未来的这种上场的态势。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2: 嗯，好，感谢陈教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乌克兰，不是乌克兰，继续来关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较量。刚才您也提到了，相关的这个民用设施，包括军民，有些它其实一些设备设施，它越来越那个边界越来越模糊，对吧？啊，你说这个东西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说不清。那么中东呢，也有这样的一
5: 些，就是哪些啊？情报分析啊，目标识别呀，还有核心作战链路的这个运作，这些它都是军用的。那军用跟民用它可以实现现实的实时的战场决策，因为这地区在打仗啊，打仗它就可以直接用上去啊，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资本和技术的互换，资本跟技术互换就是谁出钱谁拥有技术，对吧？你看沙特阿联酋这些，它是主权基金，像这个 G42 啦，PRF 啊，它能够提供千亿级资金，还有呢土地，就是它可以用资本来互换，换什么？换美国 AI 技术落地在这儿，那就推动了像新门计划呀这些超大规模的园区建设，形成中东出钱出电美国出技术的一个绑定的关系。

0: 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
1: 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8月8号，也就是明天啊，是全民健身日。那今天民意座谈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戴静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科学健身啊，不要让热爱变成伤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听说过啊，这个冬病夏治这样的方式啊，或者说我们知道有这个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夏治你有多少了解？那今天我们将会着重来关注到有关于颈椎的问题哈，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啊去贴三伏贴，那么这其中呢会有针对颈椎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趁热治颈椎有什么样的效果，可以怎么来治啊等等，我们今天将会着重来关注有关于颈椎的健康。那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当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我们请这个还要讲一下，我们今天关于颈椎的健康问题将会特别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林波主任中医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的首页就有 live 互动，点击进去找到民意座谈就可以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啊请专家来给出专业的解答。
2: 滋尘借流火，商标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
1: 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科学的去热身的话，直接就去了就开练，那是不是就是受伤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加大呢？
3: 对，是的，不进行简单的热身，直接开练的话，是会导致各种损伤了。因为它这些肌肉啊、关节、韧带，它不经过热身的话，它处于一个紧张状态。紧张状态，首先它肌肉的弹性差，弹性差，然后你突然发力的话，它就可能会导致肌肉的拉伤。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就虽然不是突然发力，没有拉伤，你持续的，就都在肌肉紧张的状态下去做这个肌肉的这个运动的话，也更容易导致这种慢性的损伤。这是肌肉的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像关节如果紧张的时候呢，它属于一个就是相对锁住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硬在它锁住状态，你硬要去活动的话呢，它就是这种软骨的磨损啊，包括比如像我们膝关节里面那个半月板，它这个像一个小垫子垫在中间，它受挤压的这个程度都会增加。它就更容易造成它的一些小的撕裂啊，这些问题就都可能会导致运动损伤。还有的人他灵活度不够，比如说还可能会出现崴脚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的。
1: 这个热身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提醒。因为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流行，比如说跟着某一个健身的博主一起去锻炼。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博主他6点钟开练了，你去晚了一点，可能你的那个热身就没有跟上，那可能我们就会直接跟着他去练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提醒大家，你的无论什么情况下你得记得热身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一方面就是可以唤醒你的这个肌肉，还有就是这个关节都可以唤醒，它有一个慢慢的

0: 进入状态的过程哈。
1: 对，是。
0: 那如果是热身的话，那戴主任就是说，一般来说，因为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肌肉啊、关节啊，那我们热身有哪些动作是必须的，或者说您给我们一些这个提示？这个如果你时间来不及了，你可能就那么几分钟热身嘛，就你又很赶时间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一定要做到的动作是什么？
1: 是，那就先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就是说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呢，那就要把各个关节都活动开，比如说脚脖子，前后左右或者打打转，就扭一扭，把它给就活动开，比如说膝管羽毛球，它猛的去做一个就是甩手腕或者手腕就剧烈的这种扭转的动作也可以。
0: 那
1: 我觉得羽毛球会多见一点。
0: 那羽毛球还比较多见一点是吧？
1: 对，乒乓球少，因为乒乓球不像羽毛球要使那么大的力。
0: 那像这个部位，它它是因为比方说是它可能是受力的太多了，还是因为动作姿势不标准会造成这个地方的受
1: 伤？主要是受力多，就是
0: 受力多，
1: 挤压，特别是腕关节背伸，背伸的时候，背伸，然后又有一个压力给它，然后它中间又产生一个扭转的这种剪切力，它就容易受伤。
0: 那你像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损伤，它可能就会疼。那怎么样能够让它恢复？可能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些动作，可能暂时就不能太做了，要稍微歇一歇。
1: 对，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方法？
1: 还有就是要带就是护腕
0: 啊，
1: 就是一般要从掌骨到前臂的二分之一左右的护腕，就是我们平常工作当中，如果患者来了以后，我们怀疑他这个 TFC 的损伤的话，最简单的一个诊断方式就是我用我的手一把握住他的就是腕关节的远端，就是尺骨和桡骨的远端，然后再让他做之前会觉得疼痛的动作。因为患者说，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这么一把抓过来以后就好多了，
0: 就捏着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帮他怎么样了，是吧？
1: 是，就是帮他把这个远端，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尺骨和桡骨之间的这个这个连接，你给他箍住了，稳定住了，他在活动的时候，在挤压这个关节的时候，他就不受牵拉了，所以他的疼痛就缓解很多了。所以咱们要预防的话呢，也可以比如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就带一个那种就弹性的护腕，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0: 好的，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实用啊。然后我们继续请戴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在力量训练当中，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下肢其实更容易损伤。那我想这个像深蹲啊，可能还有一些下肢的运动，它可能就是会容易造成这种损伤的。那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造成这种下肢的损伤是什么样的运动会多见一些？然后那大多数是因为动作不标准呢，还是说他做的这个强度太大了？
1: 大多数是因为强度太大了。
0: 就是想着就是想着我今天我练几天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肌肉对吧？
1: 对，
0: 能够显出来。
1: 或者有时候他就上强度上的太快了。不过刚才您讲这个深蹲的这个事，这个我觉得确实，其实作为运动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平常是不喜欢患者去做这个，或者来咨询的同志，我们是不喜欢对方做这个动作。当然，但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做这个动作，就针对就
0: 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太对的。
1: 好的，是这样，就是肌肉损伤、韧带损伤，包括我们就常见就是踝关节损伤以后呢，它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咱们的原则呢就是首先要休息和制动，就是制动就是控制住，就是不要再扭来扭去了，不要再去摆弄你这个关节了，就是让他这个肌肉能够先停下来，先稳定住。这个呢对于预防损伤和减轻肿胀啊什么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为了减少这个局部受伤以后局部的这种肿胀，包括出血，包括渗出，冷敷是有必要的。
0: 冷敷。
1: 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热敷，热敷是不对的。
0: 不能热敷。
1: 刚受伤，对，就是按照教科书讲，说48小时之内不建议热敷。其实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都不应该热敷。
0: 对，如果说用问那个 AI 的话，他有可能会说你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
1: 他说48小时。
0: 对对对。
1: 一般你问看书或者上网查，他就建议48小时。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敷了以后。

0: 都会加重肿胀。
1: 哦，
0: 其实你刚刚受伤，比如48小时之内，我是建议就做做冰敷。
1: 嗯，
0: 然后48小时以后呢，可能冰敷也就没必要了，因为一直冰的也挺冷的。
1: 对，也不舒
0: 但
1: 服，
0: 是呢，但是千万不要做热敷。
1: 嗯，嗯，千万不要做热敷，
0: 是。另外就讲这个事呢，我们就顺便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就是膏药的事，就是外用药。外用药呢，咱们我首先声明一下，咱们对这个形状判断，觉得它也不会短期内也不会突然加重或者是造成新的撕裂了，我们就会建议患者保守。所以总而言之，一个呢是症状，就是看有没有卡住锁住；另外呢就是要请医生帮忙判断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就是继续加重的这种趋势。
1: 就是哦，我听下来就觉得它好像跟它这个撕裂的这个，
0: 类型
1: 类型对有
0: 是
1: 关系。就是您
0: 是
1: 刚
0: 的。
1: 才讲到全程撕裂、放射性撕裂，如果说而且可能它的这个撕裂的程度还会加深的话，那可能会去考虑做手术。但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大概的标准的，我们通过这个影像学的这个资料。哦，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戴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啊，请您来。
0: 是要减少负重的。
1: 那他像他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部位的大面积骨髓水肿，然后应力性损伤，他是可以通过比如说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他能够有缓解吗？还是说
0: 他
1: 这
0: 会有
1: 个
0: 缓
1: 问
0: 解，
1: 题他
0: 或
1: 要
0: 者
1: 到医？
0: 可以去医院，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去做一些超声波之类的治疗，可能会好一点。
1: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把运动先停下来。
0: 对，不能运动，而
1: 是。
0: 且它好多药也不能用，所以我觉得做理疗可能对小朋友而言是一个
1: 比
0: 比较
1: 较合适
0: 快
1: 的
0: 捷
1: 方
0: 的方
1: 式，
0: 法。
1: 对。
0: 是啊，
1: 那戴主任，我们今天请您做的科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
0: 好的
1: 特别
0: 好
1: 想
0: 的，
1: 请教您，或者说请您啊，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最后再说一说，比如说您的感受啊、感慨啊，在这个全民健身日的时候，作为运动医学的这个医生哈，能不能也最后给我们说一些什么倡议啊、提倡啊这样的一些寄语？
0: 行啊，我们觉得吧，这个运动呢，确实是对健康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就是运动前呢要充分的热身，运动当中呢动作也得注意规范，还有强度呢要量力而行啊。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运动医学科的医生的话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和专业运动员的这个期望是不一样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就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追求这个，我们要，希望的是要适度运动，然后，尽量的规避。

那么在首播的或者说我们直播的这个时段啊，大家也会感觉到12点到1点啊，是医生们可能中午啊这个比较短暂的一个休息时间，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通过这个时段来为我们提供专业的。

0: 医疗科普，我们来连线林主任。林主任，
1: 您好，不好意思，
0: 没有林主任您辛苦了。就是门诊看到这会儿12:40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向您请教，就是颈椎病它是不是可以实现冬病夏治，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
1: 人体的毛孔或者说我们人体的胃气啊，中医讲胃气，保卫的胃气，它是舒张的，它是张开的这种程度比较大的，然后通过它人体在夏季腠理开泄比较畅通的一个身体特点呢，通过这个推拿去达到一个先放松的目的啊，通过推拿放松以后呢，人体的经络气血呢相对来讲更加的通畅，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做，再加上艾灸啊，加上三伏贴，加上拔罐啊，加上刮痧，可以更好的温补阳气和驱除寒邪啊。这个温补阳气和驱除寒邪这两点也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基本的治疗的这个讲底层逻辑吧，就是我们只要做到这两点，第一个我们要把阳气补进去，对吧，第二个把体内的阴寒湿邪把它驱逐出来，所以我们通过推拿加其他的疗法，然后可以更好的把阳气引进来，把寒邪赶出去，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咱们南京市中医院这个推拿治疗颈椎病，或者说推拿加治疗颈椎病，是不是也是咱们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1: 啊，那是最多了。不是，我今天上午的话，我大概到现在为止看了18个病人。我觉得一大半都是颈椎来看颈椎的啊。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坐的地方不够，但是床位是就是趴的，治疗腰痛的这些患者呢，他床是够用的，但是明显今天是椅子不够用，坐了一圈啊，就是明显就是看颈椎的多，而且最近，特别是最近就是这个来看颈椎病的年轻人都非常多，这个整体的年龄啊都偏趋年轻化了都。
0: 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颈椎病给您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很多，再加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常常会说颈椎病，这个颈椎病是不是就是我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它会疼，然后可能就是低头低的比较多，然后我自己如果这样仰着啊，包括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带一个那个比较便携的像头枕一样，但是可能是有牵引作用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好一点。这个颈椎病咱如果从医学上解释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然后它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疼痛之外，它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颈椎病呢，它的分型一般来说分为五种类型。

0: 小视频，收藏的多，锻炼的少，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懒嘛，
1: 行动力太差了。
0: 对，不，这个是人的本性，
1: 对，
0: 它惰性是一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就是面对我们的患者，临床的患者设计的动作呢，就很简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仰头扩胸，对吧？
1: 仰头扩胸，嗯，
0: 对。仰头扩胸，因为具体我们是广播还看不到、
1: 嗯、
0: 就是仰头扩胸的时候呢，其实两个手是背在后面，
1: 嗯，
0: 像背手走路一样、
1: 嗯、
0: 把肘关节伸直，然后做仰头扩胸运动，做个5到10个。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紧急对抗训练，两个手抱着后脑勺，头用力的向后顶，手用力的向前推、
1: 嗯、
0: 啊，或者用弹力带去模拟这个手的动作也可以。
1: 嗯
0: 啊，其实也很简单，这个时候手从背后伸上来，在后脑勺上，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手向上推，就两手托天李三焦、
1: 嗯、
0: 大家去看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就知道了、
1: 嗯、好，
0: 两手托天李三段、
1: 嗯、
0: 李三焦，这就是我们的三段式训练、
1: 嗯、
0: 就是三个最简单的动作，等大家做习惯以后，就每个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做习惯以后，当疲劳的时候不需要想，
1: 嗯，
0: 主动的做两个就可以了、
1: 嗯、好，这第二个就是功能锻炼。那林主任，因为我们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第三点您给我们稍微简洁一点，治疗
0: 就是治疗、
1: 治疗，
0: 生活习惯的调整加上功能锻炼、
1: 嗯、
0: 加上治疗，三者配合一定会好、
1: 嗯、我们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些听众的问题来不及问了，但是有一位听众跟您说，
2: 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的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的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6: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
7: 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8: 关注心脏健康，就知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正式开启，818元到手整整10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一天一粒1块多，把心脏能量补足了，拒绝心慌心累心疲惫。818到手10瓶，还有整朵灵芝直接送，补心补气。400-710-1900。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回来啊，有人说小东老师，刚才那个人说的律师跟他要钱是不是死亡谅解金？不是的，因为他现在是同等责任，同等责任呢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就不涉及到死亡谅解金，这么理解啊？什么时候才有这个谅解金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人是主责致人死亡，假设啊，刚才那个听众真的是主责了，主要责任，那就涉及到死亡谅解金了，知不知道？而且保险公司不赔啊，同等责任不涉及到，不涉嫌交通肇事罪，涉及到交通肇事罪意味着什么？你这么理解，有人要坐牢了，那么这个时候死者家属就出来要谅解金，人家出个谅解书，有可能你就不用判实刑了，就判个缓刑就行了，这个时候才涉及到死亡谅解金，知不知道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刚才有听众说，小东开公司买哪个唐卡？黄财神，你就记得黄财神就行了。你自己去网上大概搜一下，你说唐卡里的黄财神啊，它代表的是在当地文化当中代表着什么啊，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了啊。父母送子女送什么？小东没记住。如果你们家孩子上学送文书，就是孩子不管是高中、初中还是那个大学送文书啊。他那个就是你就不用买大的给孩子买，不需要买那种可以挂在墙上什么那个摆在桌上，不要买那种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啊，买那种啊。如果孩子已经成家了，买绿度母，绿色的绿啊，绿度母，记得啊。然后那送父母送什么？地藏王。送父母的话买地藏王啊，我都不解释说它代表着什么，你们自己去网上一查就知道了，好不好啊？小东老师，犯太岁，犯太岁，马头冥王啊，犯太岁啊，马头冥王，你就记得这几个字就行了啊。好了，我来接电话，你们去预约下周三的唐卡的直播，咱们一年也就这一次，因为西藏实在是太远了啊。但是不去到源头，我们是这样的，会带大家整个去西藏，去青海热贡，因为青海的热贡的唐卡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最后呢，热贡唐卡在广东广州有一个那个博物馆啊，最后直播会回到广州博物馆。为什么？因为那个厂家测试过在西藏和那个青海直播的那个信号，特别是我们本来想在热贡直播啊，就是他不是有很多画师吗，特别杨本家大师，我们看能不能在杨本家大师不打扰大师的情况下在当地直播，但是信号不是很好，就直播的环境也满足不了，所以最后我们会回到广州，再大家看一下那个广东的，就是热贡唐卡，为了推广他们有个博物馆啊，然后会直播。但是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去一趟拉萨，去一趟青海热贡。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为什么我们要买一个唐卡呢？我们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说，它到底是怎么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能够传承千年，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它凭什么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名录当中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南京的赵女士你好。
4: 您好小东老师，
3: 说说什么事儿来
4: 啊。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求助一下被这个房屋托管公司拖欠房租的问题。
3: 你的房子然后找了一家中介托给他往外出租，
4: 嗯，
3: 是这个关系。

0: 青，就是那个放在珠宝上的那个啊，绿松石。哎，我老记不住这个名字，绿松石啊，它都是真的那个颜料啊，所以你们都能看到。然后去预约，周三的直播。来，我教你，手机拿出来，把微信打开。把微信打开，然后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滑，找到一个叫公众号的一个页面，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里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你点一个私信，你就给我发信息啊。你点私信之后，你就看到下边有唐卡，你直接点唐卡两个字儿，你也能够看到唐卡直播啊，有下边有一个叫唐卡直播，你直接点它也会跳出一张海报，或者你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儿，或者发个数字九都行，你也能够看到海报啊。你看你习惯用哪种方式。那么看到海报之后，海报上面除了有唐卡长什么样呢，还有那个二维码，你就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预约上下周三的直播，他就告诉你预约成功了。哎，下周三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啊。而且这两天，下周我们陆续的就到那个，拉萨到青海热贡去直播了。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你去看一看啊，唐卡的绘制的过程为什么那么神圣？为什么这些画师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传承出现了问题，啊，当地的那个老师傅说，就老的画师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为什么？太苦了，啊，就这事一干，从小学艺一干就是一辈子。啊，现在很多的画师都是，就是年轻人的比例现在很少，啊，当然，画的绘制也非常慢，所以就越发的显得它弥足珍贵，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给自己买，你就看那个八大守护就行了，啊，送孩子，我刚才说了，送绿度母，啊，绿度母，送父母的话，送那个地藏王，啊，开公司选黄财神，这样去选。啊，好了，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我们争取啊，我看下周在直播之前，我们也请那个，就是这方面的老师啊，专门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到时候你们听节目好不好？啊，就是你说我是什么情况，我选珍藏哪一款比较合适啊？咱们不用这个买和卖吧，这种词，就我珍藏哪一款比较合适啊？这样的话，就是它承载着大家的美好的愿望嘛，是不是？行了啊，你们去预约。今天就是这样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你可以。明天是周六周日啊，两天是复播。下周一啊，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好不好？啊，我看一下最后的微信。啊，小东老师，我也想为四红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可以每个月寄600块钱的生活费给他。我们等等看，就这个事儿啊，我先谢谢大家的爱心啊，我先谢谢大家的爱心。但是我的想法是，尽量让孩子的妈妈正常给抚养费，这还不是钱的事儿，他要承担起赡养的义务。但是如果有一天需要捐赠的话，我跟你们说啊。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3: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2: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
4: 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

0: 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
1: 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
2: 您总结的非常精准。
3: 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 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3: 10了，就有答案了，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
1: 可贴心了。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3: 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 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在嘴边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差不多能补充
1: 32毫克的辅酶Q10，是好做吧？哎，是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堂辅酶 Q10软胶囊。 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10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10？
3: 这个关节啊，殊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3: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 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的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3: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它
3: 会出现关节的肿胀。
1: 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堂辅酶Q10软胶囊，每瓶整整。

0: 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15588，400901558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
1: 由此可以看出，阴山对匈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地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汇处，敕勒川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国历代长城修筑最密集的地方。可以说，谁占领了敕勒川，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等于稳操胜券。清朝史学家曾说，要掌控天下，需掌控阴山以南。战国地区，赵武灵王在敕勒川地区建立马院，放牧军马，学习胡服骑射，称雄一时。后来，鲜卑拓跋部在这里起步，建立了北魏政权。史书记载，当时自东山至西河200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长大吉，略为满川。这里的满川不是满河的意思，而是整个平原充满了北魏的人马。正是因为鲜卑的强势，才导致敕勒族被迫迁徙到了敕勒川。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的实权被丞相高欢掌控，西魏的政权则被权臣宇文泰掌控。西魏的面积约为98万平方公里，东魏的面积约为71万平方公里，但西魏的综合国力远远不如东魏，这是为什么呢？西魏的西北部是巴丹吉林沙漠，北部是鄂尔多斯高原，南有毛乌素沙地，只有被称为800里晴川的关中平原与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适宜耕作。相比之下，东魏拥有土地肥沃、地域广大的华北平原，耕地的面积直接决定了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数量又决定了兵源的多少。因此，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东魏都远超西魏。由于东魏实力强，西魏采取了防御为主的战略。公元538年，西魏在地势险要的玉璧筑城，防备东魏的入侵。玉璧城遗址在山西稷山县，也就是如今山西稷山县太阳乡一带。它的地势有多险要呢？它位居汾南高原，北临汾河，城周回8里，四周都是深沟，只有南面两沟夹峙的窄处筑有城墙，建有城门可供出入。三面深沟，一面壁垒，地势突兀，险峻天成。玉璧城简直是函谷关的翻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玉璧城成为西魏可攻可守的桥头堡，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亦万户，赏博万匹，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诱惑西魏军队造反。韦孝宽得到书信之后，在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一赐赏。”啊，以此来回敬高欢，用的是反弹功能啊。高欢见这招不行，就把韦孝宽留在东魏的侄子抓来，带到玉璧城门口，以此威胁韦孝宽。韦孝宽不为所动，慷慨激昂，略无故意，士卒莫不敢立，人有死难之心，反而加强了西魏守军的凝聚力。韦孝宽的侄子到底有没有被杀害，史书没有后续记载。总之，韦小宽软硬不吃，令高欢无可奈何。高欢苦战2个月，伤亡数。

的整个经济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这种物物交换模式之所以出现在北魏，主要原因是鲜卑本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而建立的北魏政权正处于由氏族社会迈入奴隶社会的阶段。孝文帝之后通过一系列改革，强行将一个氏族社会拉入封建社会。这样的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在于让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坏处在于发展太快，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体系就是其中之一的问题。当这种原始的金融体系对于北魏社会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利影响后，北魏统治者此时才幡然醒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统治者便展开了货币体系的改革。那么北魏的改革能重建货币体系吗？孝文帝于公元495年发行了北魏官方铸造的五铢钱，被称为太和五铢，北魏王朝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货币。北魏发行的五铢钱重约三克，200枚五铢钱能买一匹绢，这就证明发行的货币是具有相当不错的购买力。然而百姓对于官方的做法却没有表示支持。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百姓们的利益曾被物物交换所伤害，他们对于北魏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心。北魏统治者眼看新货币的发行不顺利，于是又下诏道：民有玉铸，听就铸之。北魏统治者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主要是为了减轻国家发行货币的成本，将部分成本分摊到百姓头上。由于北魏官方的支持，再加上五铢钱强大的购买力，于是百姓们纷纷加入铸币的行列中。人类的本性是逐利的，百姓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减少铜钱的重量或者掺入杂质。在近现代出土的北魏五铢钱中，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到这一点。出土的五铢钱有些直径在26.1毫米，有些直径仅有21.5毫米，有些重量在4.6克，有些却仅有1.2克。大量的劣币流入北魏市场后，破坏了五铢钱曾经的价值。商家和百姓们眼看五铢钱的购买力下降，纷纷拒绝使用五铢钱进行交易，又回到了最初物物交换的阶段。北魏朝廷眼看太和五铢失去了自身价值，于是又于公元510年发行了永平五铢。在此次货币发行过程中，北魏朝廷充分吸收上一次的教训，将铸币权收归国有，禁止民间私造货币。然而百姓们尝到了上一次的甜头后，将朝廷的法度置之不顾，又开始私造货币。北魏朝廷通过多种方式打击民间铸币行为，可是却没有多大成效，仍是屡禁不绝。孝庄帝之后又于公元529年发行了永安五铢，可是最终的结局与前两种五铢钱一模一样，仍然逃不过民间私铸的破坏。北魏王朝的货币体系陷入

0: 也找了，没有，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妻俩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到深夜依旧没有找到儿子王江，他们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以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是王江从此杳无音信。

0: 王江的母亲郭娟。
1: 那就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俺娃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像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要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0: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了侦查工作，但是受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还没有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了，王文辉夫妻俩已经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地退休了。西安市公安局灞桥派出所民警付琴
2: 生，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他父母做联系，就一直推进。
0: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魂的难度也在不断的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也成为夫妻俩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3: 确实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这些年了，长辈都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
4: 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0: 7月3号的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了郭娟的电话，告知了这个喜讯，电话很久才接通。
5: 啊，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啊，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0: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化作了激动的泪水。郭娟在电话那头很久无法平静，她反复确认这个消息。
1: 你放心，俺警方跟你说消息，那俺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早见了。
0: 现年已经36岁的王江早就没有童年的记忆了，对亲生父母也毫无印象，但只得知父母3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和亲生父母团聚。王江，
3: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
6: 金平，我在这个岛上做乡村医生41年了。如果

0: 它基本上邮寄的地址都是一样的，而且邮寄的都是写的多少狗粮，多少多少狗粮，但是实际都是困到文件袋。
1: 警方发现所有的狗粮订单那都是空包裹，这些空包裹显示的收货人和发货人都是高某，但是手机号是属于一个叫做刘小明的人，而孙姨所刷到的救助流浪狗的短视频的号就是刘小宁的直播号。刘小宁，商水县本地人，24岁，是一位网络主播。警方调查，他的直播号有9万多的点赞，6000多名的粉丝。备注里的简介是这么写的：
0: 感谢所有好心人，救助毛孩子不是一个人的杯水车薪，而是每个人都伸出援助之手。他直接有个商品橱窗，我认为就是有一个诱导的一个行为。
1: 警方认为刘小宁有诈骗的嫌疑，立案之后进一步对刘小宁的直播号以及关联的网店做了调查。
0: 只是注册了营业执照，没有实际去经营，相当于他注册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为了开店铺，
2: 然后开完店铺他才可能去诈骗这笔钱。
0: 对，
1: 警方发现刘小宁直播链接的狗粮店铺有3家，分别是以他的母亲、堂弟等亲友的名义注册的。
0: 营业执照注册人是王某某，我们通过调证发现他这个店铺绑定的这个收款账号，提现资金嘛，很快的又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转到了这个刘某的账户。刘某的这个名下账户里面，短视频的这个使用人和这个店铺的幕后老板以及最后的这个受益人，诈骗的实际实施诈骗的人可能就是刘某。
1: 警方调查刘小宁直播间所关联的3个店铺显示，在8个月的时间内售出了上万单的狗粮，总计大约25万多元，而这些狗粮款最终也就到了刘小宁的名下。2024年8月，警方在刘小宁的家中将他抓捕。刘小宁的直播地点就是在自己家的阳台上，他在这里的确养着几条狗。他说这些狗是他救助的流浪狗。
0: 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走访通过询问相关人员，他这些狗其实也是买的
2: 不是救助来的
0: 大部分都，
1: 并且对其展开了调查。
2: 犯罪方法也存在一个亲朋好友之间的这么一个传播的路径啊。
3: 有一个李某诈骗犯罪团伙，一共分了几个层级，其中李某为主，负责运营整个团伙的这个小公司的这个运营，然后下面他的儿子负责这个店铺的经营，然后他又线下招募主播，负责运营整个这个他这个直播间。
1: 警方迅速组织警力抓捕李四方、李浩等4人，其中李浩是李四方的儿子。面对警方的讯问，李四方辩解说这几年他都在做慈善，警方搞错了。犯罪嫌疑人李四方：
4: 因为我做这个就是救援流浪狗这一块捐款，我们不是做了1年2年，你抓我进来之后还有2、3年，我一直在做救助行业，我想带着孩子就一起做救助这一块，包括我女儿小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救助流浪狗。
1: 李四方说他的本职是房屋中介，救助流浪狗本意是想做一点好事，要不然他也不会带着孩子一起做。
4: 我当时确定不知道诈骗，如果说诈骗我绝对不带着我儿子我姑娘，是吧，没有想到是生意，就想着做救助的时候就是能赢点利。忽然间那么多爱心人士那么疯狂，没想到一下一晚上能缺几万。
1: 李四方说后来他开办流浪狗基地组织直播，本意是给流浪狗募捐狗粮。对于为什么发的是空包裹，他是这么解释的：基地都是小狗，而小狗不爱吃狗粮，所以他就直接给基地现金了。
4: 他们要自己买，因为他们平常基地里边他们自己买，因为你我给他发的，比如说我要给他发他肯定不愿意，他说你给我现钱我自己来买，我自己买我自己需要的品牌，因为就是狗粮是不能换，刚才小狗是不能换狗粮的。
1: 李四方说虽然他们没有按照直播的说辞将狗粮发过去，但是

0: 大家捐助的狗粮款他都用在了流浪狗基地。可是警方调查发现，李四方他根本就没有流浪狗救助基地，他只通过网络在全国联络30多家流浪狗救助机构，然后又联系了全国上百名的主播，统一话术，统一拍摄视频，在网络上制造话题，骗取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募捐。李四方他自己不干直播，而是从主播的狗粮营业额中拿走20%的提成。犯罪嫌疑人张某，
1: 就是收入里面拿大头的是谁？
2: 那大头呢？肯定是李啊。
1: 为什么他拿的多呢？
2: 因为我们每个人直播，他都不会提这个钱。
0: 警方调查，为了避免被网友发现，李四方他不再发空包裹，只是口头承诺会把狗粮直接发往基地，但是他会给下单的网友发一封所谓的感谢信或者纪念册，这样一方面完成了平台的物流信息审核，另一方面网友更难以识别出这是一个骗局。李四方他已经干了将近6年，直到警方破获此案，他们的骗局才得以暴露。经过初步的调查，李四方案的受害者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涉案总金额超过200多万元。直到被警方抓获，李四方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并没有悔意。
3: 我肯定要就是挣一点，因为我有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想挣一点能维持住，不能说一点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不能不盈利啊！我自己建基地啊，各方面都要花钱，到最后慢慢全部花里边了，并不是我装兜里边了。
0: 李四方的儿子李浩大学毕业之后就跟着父亲一起干了，帮着李四方维护几个狗粮店铺。犯罪嫌疑人李浩，
4: 这个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家在做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只知道是比如说擦边嘛，可能有点就相当于挣了这个钱，然后他给我一部分，他自己留一部分，就相当于分了。
1: 哦，那他给你多少呢？30%？
4: 1/3。
1: 能有1/3啊。
0: 警方调查得知，相较于党志强的诈骗，李四方的犯罪手法更加隐蔽，他不光使用虚假狗粮直播套路，还打通了公益募捐的渠道。李四方对接多家志愿者公益机构，让一些正规的公益机构给自己背书，借用公益机构的官方链接在直播平台公开募捐，这样大家以为钱款是通过主播捐给了公益机构，所以很多人不会怀疑其中有诈。办案民警，
5: 这两家慈善机构呢，跟你合作也是，就是直播或者是发作品的时候有这个链接嘛，捐款链接，就不用不买狗粮了，也没有打赏，就直接点进去捐款。
0: 目前已经查明的假借和公益机构合作，李四方骗取的募捐款就超过了30万元。相关的案情，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个长达5年的涉嫌诈骗的案件之所以没有被发现，警方是这么分析的。
6: 手法隐蔽，犯罪团伙啊一般采取把握这个公众的同情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迭代迅速，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范围广泛，对全国进行直播，而且进行平台进行引流啊，所以受害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0: 目前李四方团伙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而之前的刘小宁、党志强案，公诉机关认为他们多人涉嫌诈骗罪，将他们起诉到了法院。2025年9月，经法院开庭审理，刘小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党志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党志强团伙中其余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警方指出，比起财产的损失，被害人遭遇善心被欺骗以后所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会间接降低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
6: 首先不要轻信个人直播和视频中的募捐链接，其次要高

0: 高度警惕代买指定商品、收货地址非本人等异常操作，这些往往都是变现的套路。特别是一旦发现被骗，无论金额大小，都请及时的留存订单、聊天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镇江的赵女士，她就遇上了这样的一场离谱的骗局。
3: 数月前，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兜售某某银行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办卡就能拿到350万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全套个人信息，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就能直接落到她手上。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头脑的赵女士完全没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张某将一笔3万元的钱款打进赵女士账户，告诉赵女士这是善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交代完赵女士后，还备好了假病历和一名假扮重病外甥的演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觉察出异样。镇江农商银行汝里分理处运营主管张文清
4: 发现，他平常的话都是小额使用微信钱包，就是日常消费的。这笔钱呢，就是当天他上午8:30左右，从查到是四川那边，然后我们就问询他说：“这个对方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的是他表外甥，姓什么他有点答不上来，看了一下手机，具体名字说的有一点别口，然后我们就知道不太对劲了，就立刻跟他说我们现金不足，让他坐旁边稍微等一下。后来我们就直接联系那个派出所民警，
3: 警银联动机制启动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查赵女士手机，350万的难民卡骗局当场现行。原来这3万元是涉诈赃款。姚桥派出所民警艾玉峰，
5: 手机上面跟对方聊天的东西，让我们看一下。然后他当时虽然有些抗拒，但是我们跟他说了几次，说这东西网上诈骗特别多，希望他能保持警惕。然后他把手机给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他手机之后呢，发现他手机里装了很多那种就是非官方的那种投资理财的这种程序，然后我们就基本上能够确定当事人是受到对方蒙骗，然后想做一个取现行为。然后我们根据办案经验嘛，就认为他这个取的现也基本上十有八九是比如说外地某个被害人被骗的钱直接转入他的卡上，然后骗子呢让他帮忙取现。
3: 如果不是银行工作人员警觉，赵女士不仅会亲手帮骗子洗白这笔钱，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面临法律责任。姚桥派出所民警韦斌提醒，保护好个人财产，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0: 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鹰狮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的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真数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
1: 对于整个俄乌冲突的态势，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到底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液氮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

0: 进行分割包围，最终啊大幅度的削弱他的有生的作战力量，甚至他还妄想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军事围剿。那第二手呢，或者说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协助他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那么最好是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再加上外交方面施压的方式，让黎巴嫩真主党完全的交出武器，彻底的解除武装。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损失也会变得更少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可以更长时间的啊，这个从军事层面压制甚至是控制黎巴嫩。但是目前来看，这两个目的、两种手段、两种模式都不太可能在这个短时间内实现，甚至长时间想要实现，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国内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而且呢，他有一套完善的自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而且外部还有伊朗的这个还有伊朗这样的一个很强有力的盟友。
1: 嗯，这个你让黎巴嫩政府军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你搞不好就是政府军都打不过真主党，对吧？而且呢，以色列这也很摆明了呀，就是让你们黎巴嫩内部，哎，我用你就是叫什么，就是我用你们内部的力量消耗你们。啊，这个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想的是比较有技巧性的，但是呢没有那么能轻易实现的啊。那么我们看现在利益谈判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跟这个以色列这边在谈，但是真主党是完全被排除在外了。那么真主党现在的立场原则是什么呢？
0: 首先明确一点，黎巴嫩真主党是不可能完全放下武器这个停止任何的军事斗争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武装组织，而且呢它是涉及到黎巴嫩社会的各个层面。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的武装体系，它可以进行一些简易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而且呢也有自身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所以在黎巴嫩的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架构体系当中，黎巴嫩真主党才是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黎巴嫩政府军的实力呢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放弃了武装斗争，或者说呢完全的交出了武器，他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当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地位肯定就会被大大的削弱。甚至一旦放下武器之后，不排除以色列方面和美国方面他后续可能会翻脸，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是包括一些核心的主要的人员，可能会采取手段啊，比如说逮捕啊，比如说定点清除啊，暗杀，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黎巴嫩真主党要保住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空间，要让自身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当中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可能啊交枪投降的，也不可能完全的放弃这个武装斗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他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那么放下武器或者说解除武装，这是以后要探讨的问题。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蒋启。日前苏韵之行海外华文老师文化研习营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闭营，一周多来，近3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教师赴江苏南京、徐州以及山东曲阜参加理论教学、实践课程培训，开展及传统文化溯源、非物质文化记忆实践、科创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之旅。来自各地的华文老师们体验了哪些有趣的课程？他们最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研习营给大家最大的启发和收获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请

湾区的中文学校教中文，大概有十几年的历史。湾区的中文学校呢是这样子的，一般都是在周末它才开，比如说星期五的下午、星期六的白天或星期天的白天，那这些中文学校就会借用当地高中或初中的教室，开办自己的中文学校。因为这些华文的课程呢，它不是学校的正规课程，那只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中文，所以送到这些周末的中文学校。那对于小孩和家长来说呢，都是比较一种额外的付出。我主要教的孩子是2、3年级。说实话，在美国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学西班牙语，或者是英语，都是拼音文字。因为文字嘛，就是听说读写，所以在你阅读的时候，你拼音文字很容易就读出来了。也许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至少也是有成就感的。但是汉字你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比如有的学生看电视剧，他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你把那些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孩子学中文非常的难，这种困难可能是远超大家想象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语言环境。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代移民，他们自己家里讲中文，爷爷奶奶讲中文，所以呢，孩子可能会回家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对于更多的孩子来讲，家里可能将讲广东话，或者是根本就不讲中文。那也有的学生呢，他是印度人或者是其他族裔，家里也没有讲中文的，所以那对他们来说，中文学习一个星期一次。

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

0: 之，后市根据具体调查情况来进行一个行政处罚，或者说是移送司法机关。
1: 除了第一步泄露信息，这高校长你看啊，竟然帮第二名啊花几万块钱说我来劝退，不，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我们来看，
0: 这个行为事实上是也是招聘工作，这个报考生是属于你的管理对象，你这个行为是严重侵害了被管理人的权益，而且是属于在这个任用选拔聘用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情节一般来说是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情节严重的同样的是降级撤职，情节严重的是开除。
1: 那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比如受贿，受了好处帮着这个人哈去劝退第一名，有没有可能受贿？因为前面您说他这身份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吧？
0: 根据现有情况来说我们没法评判，但我们只能这样讲，一般来说不大可能会无缘无故这么积极。如果说是这个受贿金额达到3万块钱以上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受贿罪。
1: 3万是起刑，
0: 对，
1: 然后量刑呢怎么
0: 量？
1: 量
0: 刑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管制，同时要并处罚金。
1: 这个罪是有死刑的啊，它几个档啊？几个档？
0: 对，虽然说目前的话死刑很少会适用，但基本上也有。
1: 另外的几个档您能稍微提一下吗？这个受贿啊，

0: 来说是不允许，是通不过审核的。你如果说你的平台来说你审核不过关的话，那平台是要接受处罚的。
1: 那是他搞些暗语嘛，对吧？私下里交易啊，是不是啊？有可能吧？
0: 那有可能。平台买卖的这个人肯定是构成一个这个买卖衣服的，达到这个制式服装一整套30套或者是100件以上的，那就是构成一个非法买卖武装。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南通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呢是在6/18的时候，在途虎 APP 上面看到他有。

0: 新吴区的瑞金医院就诊。就诊期间呢，开了3天、5天、10天、15天，分别几张病假条。后来呢，又就诊了西三人民医院。西三人民医院呢，到了3月6号、4月5号，分别
1: 医院其实就已经定局了。瑞金医院如果说有他有那么严重的话，他不可能给他先开了3天。
2: 有个问题哈，刚刚还讲到了这个无锡第九人民医院，说当地这个骨科是很权威的医院，说专家也很权威，开出了这样的一个继续休假的时间表。那么作为张女士，作为她的这个老板，她有哪些合法的这个途径去核实这个病假条的真伪？
3: 我建议这个张女士呢，她在怀疑医院开具病假条的时候，她可以要求员工，首先要求员工提供完整的病历材料、检查报告、医药费凭证这些进行一个系统的核实。必要的时候呢，她也可以要求员工到她指定的医院进行复查。
2: 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吧？
3: 这也是这个规定通知里面的一个明确的给他的权利。
2: 好，
3: 他还可以与医院核实来联系，这个。

0: 它甄别一下，它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通办，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最通用的这个户口落户政策。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李玉杰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而且您刚刚讲的也对，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正视了问题，就是再是机器人客服，这是你途虎平台的呀，机器人的背后是谁？是你们平台，平台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至于陈先生的诉求，我觉得他的诉求这个要求刚刚在节目当中也他也说了，他希望能够重新开讲，我刚刚也表达了这个可能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们每一次开讲你都要考虑到你们途虎平台的美誉度和你们的责任感，要对每一位用户负责任才行，对不对？

0: 上声明月。海上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声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声明月，我是蒋启。日前苏韵之行海外华文老师文化研习营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闭营。一周多来，近3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教师赴江苏南京、徐州以及山东曲阜参加理论教学、实践课程培训，开展及传统文化溯源、非物质文化记忆实践、科创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之旅。来自各地的华文老师们体验了哪些有趣的课程？他们最希望得到哪些？

0: 些方面的帮助。研习营给大家最大的启发和收获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请随我走进
1: 专业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把学术研究跟实践技巧讲授融合在这一堂课里，说是一堂课一个讲座，其实还是一场表演。高峰教授的唐诗宋词，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当时高峰教授讲完以后，高峰教授人家教授是要急着回去的，但是被这些老师拽住走不了了，最后就是跟我们一起吃的自助餐嘛，他们就是不让他走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把故事融合到了唐宋文化里边，给我们讲了从唐朝的文化到宋朝的文化这个沿袭以及他们的这种善变，非常有意思。我们又考虑到因为是华文教师，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给他们针对性的准备了一个朗诵方面的关于技巧的这种实训课程、实操课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专家方面选了国家一级演员郝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朗诵材料，像我们说徐志摩的诗歌、南京背景文化的散文背影，然后又以朗诵的技巧来指导我们的老师们，他们都觉得受益匪浅。然后呢我在这个课程的教学场所方面，其实我们分了三种类型的地点。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在我们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里边上室内课程，另一种呢就是带领老师走入我们江苏的高校，你比方说我们走进了南京大学的雕塑研究所，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个尚荣教授的宿命理学以及雕塑创作的内容。这个我就要介绍一下，就是尚荣教授他的身份，他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所以他才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讲座。他是一个斜杠教授，他是南大的哲学系的博导，所以应该说是哲学对他的雕塑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我们的华文教师，所以才设置了这么一堂课。而这堂课的教学地点我说了，它非常特殊，它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
0: 后代忘记自己的根脉，不惜卖田卖地筹集资金让黄老师赴中国台湾求学，如今他自己也扎根到了泰国华文教育的第一线。这次回到祖国，他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发展成就，更是坚定了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到江苏来求学深造的信念。
2: 我们那边想要学都没有，想写毛笔，我要来前面就有两位志愿者老师，中国退休过去的，他有去帮忙教，礼拜六下午两个小时，礼拜天一个小时，这样而已，其余的就是读泰文。可是我们那边教材很少，去哪里申请，只要你们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教这样。可是我主要想说想要加强那个毛笔写字方面、书法方面，我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写泰文去的，我一定想要多拿一些书还是多拿一些教材回去。我们泰国那边的山区有可能的话也想要老师自愿什么去帮忙，都帮忙教一些华文。像我小孩我就必须给他读，一定要读中文，你不能不读泰文可以，可是你一定要读中文，至少一天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们那边老师也很少、对，只能去读一个小时而已。可是我们也很坚持的，像假日他们都没有放假，一到五读泰文，下午嘛五点到七点读中文，回家要写作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他也不能出去玩，因为我们一定要给他读中文。我是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嘛，一定要学我们中文。像我这次来到祖国，哇，真的大开眼界。因为我爷爷那时候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很穷很穷，这次看到跟我爷爷讲的完全不一样。我爷爷说那一代吃不上饭，所以我讲

0: 粉这个树茁壮，我的枝叶茂密，我的树叶翠绿。那么这么一棵树，再来这一棵树，再来一个老师的这样的树，那么这是一个森林，国家需要这样的一片森林。
1: 参加本次研习营的老师们大多常年坚守海外华文教育一线，向海外华裔青少年传递汉语言魅力和中华人文底蕴，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期待老师们带着苏轼风雅与中华文化见闻远赴异国，把亲眼所见、亲身感悟带进海外课堂，让江南韵味顺着华文课堂在世界各地静静流淌。

0: 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从129试水到40000块钱打水漂，当心 AI 呢赚钱广告骗了你。来，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史金鹏。最近南通的郑女士刷到一则 AI 剪辑图片赚钱的推送广告，点击后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里面的运营导师向他介绍，这是一家国际电商商城，可以做商品代售生意，只需转账给客服兑换美金，就可以在商城拥有账户余额，客户下单后只需帮忙代为采购商品，平台负责直接发货，客户确认签收后，平台就会返还本金外加 20% 的利息，资金先计入释放总额，签收完成后转到汇款余额，提交申请就能微信提现。在客服诱导下，郑女士多次向账户转账充值，前后累计投入40000多元，账面显示收益7000元，但大部分资金一直滞留在释放总额，能够真正提现的金额少之又少。随着投入越来越多，实际到手收益反而不断变少，郑女士察觉不对劲，意识到遭遇诈骗，立刻选择报警。这实际上是 AI 跨境电商诈骗连环陷阱，骗子主打 AI 全自动运营、海外爆单、躺赚美金等热门噱头，在各大平台引流，专门盯上想做副业、新手创业的人群，以专属 AI 运营内部渠道为借口，引导用户添加私域客服，下载非官方小众 APP， 脱离正规平台监管，方便后台操控。骗子利用 AI 篡改后台数据，伪造海外订单、美金收益和物流信息，甚至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让受害者误以为项目靠谱。资金用户申请提现时，对方以换汇、保证金、解冻、验资等各种理由反复索要费用，一旦榨干资金，随即封号拉黑、卷款跑路。警方提醒，所谓 AI 全自动稳赚、零门槛海外爆单都是骗局，跨境贸易没有躺赚商机，各类风口噱头都是诈骗伪装，严守安全底线，不点击陌生链接，不安装非官方的 APP，副业创业只能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参与，杜绝私域私下交易，任何提现前需充值、验资、缴费的项目100%都是诈骗，切勿心存侥幸，不慎遭遇骗局，务必留存聊天、转账、 APP 截图等证据，立即报警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求助。
0: 好的，结束警官说，半年以后呢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您可以发信息给我们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有朋友发大蓝鲸来问怎么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加关注啊就可以了，然后文字留言加电话。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

0: 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现在要求他立刻回来啊！最近呢，成都某派出所大厅内啊，一个男子呢猛地甩出一本军官证，厉声要求民警呢立刻帮他把前妻找回来，结果这个前妻呢没找回来，自己呢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来，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不久前，这男子因前妻带孩子离家跑来报警，要求查踪迹，民警核实母子平安后依法告知他无权干预公民人身自由，谁知他压根不服，约一小时后再次冲进大厅，掏出假证件蛮横放话，办不到是吧，等到代班副所长是部队转业干部，一眼就看出破绽。核查发现此人不仅不是军人，还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前科，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他工作地点和住所，屋里堆满军装、警服、军警标识装备，还有伪造的士官证、警察证和公章，简直一个私人军警装备库。到案后他还百般狡辩，说是捡的，照片不是本人。最终供述，办假证为求职便利，买装备出于个人喜好，长期角色扮演把自己都骗了。
0: 好，来，左律师，这个男子涉嫌的是招摇撞骗罪了吧？是不是？
3: 对，没有任何问题，是这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比招摇撞骗这个更重。
0: 他多两个冒充军人，因为有的冒充警察，这样就他比那个招摇撞骗罪还要重，是吧？
3: 对，是啊，是也3年以下有期徒刑吧。
0: 哦，您分别讲一讲啊，就是招摇撞骗罪是怎么一个量刑，然后这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量刑。
3: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量刑都差不多，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是3到3年以上10年以下，这个10年是到顶了。但是相对来说，冒充军人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都会从重处罚。
0: 那怎么体现一个从重呢？
3: 就是说相对来说，比如说可以判缓刑的，说我不判缓刑了啊，这个明明可以判1年的，我判个1年半。
0: 哦，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基准刑往上加多少，没有这个说法哈。
3: 没错。
0: 但是有一点啊，就这个男子2005年啊，因为这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也是被刑事处罚，早过5年，这个叫累犯叫谈不上。
5: 这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提醒，因为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流行，比如说跟着某一个健身的博主一起去锻炼。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博主他6点钟开练了，你去晚了一点，可能你的那个热身就没有跟上，那可能我们就会直接跟着他去练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提醒大家，你的无论什么情况下，你得记得热身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一方面就是可以唤醒你的这个肌肉，还有这个关节都可以唤醒，它有一个慢慢的进入状态的过程哈。
6: 对，是。
5: 那如果是热身的话，那戴主任就是说，一般来说，因为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比如说肌肉啊、关节啊，那我们热身有哪些动作是必须的，或者说您给我们一些这个提示，这个如果你时间来不及了，你可能就那么几分钟热身嘛，就你又很赶时间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一定要做到的动作是什么？
6: 是，那就先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就是说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呢，那就要把各个关节都活动开，比如说脚脖子前后左右或者打打转，就扭一扭，把它给就活动开，比如说膝关节可以做小幅度的这种屈伸，或者说做个半蹲的这种蹲起的动作，给它就是稍微活动活动。还有这些比如像肌肉，像这种肩胛骨的肌肉啊，后背的肌肉，你可以做一些肩胛骨往前推往后拉的，就是这种空的这种动作，就是不是说要让你去拿一个器械去使劲的去推拉，就自己把它各个方向都动开，能够感受到这个肌肉已经受到的牵拉，感受到这个肌肉的这个发力，就这些情况呢，把各个关

0: 就是关节就是多动一动，然后就是肌肉，特别是你今天要重点练的那个部位的肌肉，先拉伸一下或者怎么样，让它唤醒一下。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 TFCC 损伤腕关节的，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腕关节的 TFCC 损伤，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就是比如说可能做什么样的运动容易造成这个部位的损伤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它是这样，这个 TFCC 刚才我可能讲的比较快，也提到了它的全名呢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它是耻骨，就是咱们这个前臂啊有两个骨头，一个叫桡骨，一个叫耻骨，耻骨远端呢它是耻骨远端的一个纤维软骨结构，它的作用有两个，
0: 应该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
1: 可能应急的一些动作是怎样的？我们经常会说，听说什么热敷啊、冷敷啊，什么贴点膏药啊、喷点什么药啊等等哈。那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太对的？
2: 咱们现在这个科学进步了，都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手术指针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就是结合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根据这个核磁看，如果它是一个单叶板从上到下，就是一个全程的撕裂，特别是比如跟单叶板这个就是这个斜面垂直的，就是我们叫放射状撕裂，或者说它整个贯通的，就是一个纵形的撕裂或者一些斜形的像鸟嘴一样的这种撕裂，就是我们担心呢，哪怕你现在症状不是特别重，但是它随着这种关节之间的这个挤压。 它有逐渐撕裂，会有逐渐增大的趋势。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去考虑。

0: 它的理念就是长期的贴服，就是贴三年，三伏贴要贴，就是因为长期姿势不良导致的这种损伤啊，累积的越来越多，然后无法承受的时候，它就发病了。嗯，那可能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们怎么样避免颈椎病的发生，就是我们不要这个长期的姿势不良，对吧？
1: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说的稍微具体一点，我们得注意一些什么，林主任？
2: 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颈椎病，它其实如果想长治久安，既好而且能好得很久的话，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讲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就是引起你这个颈椎病的一些病因，你总要改善吧，对吧？就是这个长期的姿势不良，比如说啊，我们是一个伏案工作的，
1: 操作电脑的机关工作人员啊，或者金融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以前有看过那种一天工作12、13个小时坐外贸的，他都是半夜3更时差嘛，去工作的，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我们总的工作时间不能改变，但是我的可以把这个工作时间切成一段一段的，一到两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还有玩手机的，对吧？我们躺到床上，回家以后，今天晚上没事儿，我今天或者今天一天白天我没有人。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躺一天，其他地方都很放松，唯一累的就是我们的颈椎和胸椎。所以我们可以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嘛，对吧？不能一直的玩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习惯，这个不是距离某一件事啊，就全面的这种调整。第一就是习惯的调整。第二是功能锻炼，就是我讲的，我们工作一到两个小时或者玩手机玩一到两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起来的时候，这个。 怎么活动呢？我们做最简单的锻炼，复杂的锻炼，那个外面媒体啊，就是这个网上很多很多。其实大家年轻人现在他们都会自己学啊，但是大家会就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些小视频，收藏的多，锻炼的少，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懒嘛，
0: 行动力太差了。
1: 对，我这个是人的本性，它惰性是一定的。

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真的很可怕啊。如今呢，牛蛙已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的牛蛙养殖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超过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其恶化，牛蛙的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的惯例。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个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的无抗合格产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产业链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形同虚设。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呢，觉得真的是难以接受啊。还有位叫吕敏的朋友说，哎呀，说那个回头我把我的储值卡换成烤羊肉了。就是以前他曾经为了吃牛蛙他还去储值了啊，现在呢看到我发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决定换掉，改吃羊肉了，不吃牛蛙了。所以说这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啊，完全是烂到根子里头了。我们也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出来来想问问大家。当然这其中说到主管部门当时查的时候，他拿的是无抗牛蛙来给他检测的，所以觉得是抽检的是好的。那我就不懂了，你这个抽检是怎么检的？你是别人拿什么你查什么，而不是非检啊？什么叫非检？飞行检查就是偷偷的，哎，我过去随机抽查，这样的话才能够准啊。你们是别人把牛蛙拿给你，你来查，哦，好的好的，都是合格的啊，没有用抗生素，哎，这就过关了。这样的抽检部门老百姓认可吗？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听到这样的抽检行为，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上啊，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要去追责啊？为什么这个产业链如此黑暗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滥用抗生素这么久？那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一旦知道这个实情之后，咱们就用嘴投票嘛，不去嘛，不去吃，不吃，对不对？咱们就从此以后不吃牛蛙，不吃牛蛙也不少块肉，不吃牛蛙也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吃了才会影响我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不吃，共同抵制这个产业，我们看这个产业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人一定要引起个高度的重视和反应，非常好啊，把这个乱象一定要整治一下，否则会误导咱们的消费者。这个呢其实也是撕开了多年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可能这里面的头衔已经有的是付费去买的啊，或者是包装造势的一个商业噱头而已啊，所以其通过刺破这样一个虚名的泡沫，也是来警示我们所有的人，牌匾证书并不能代表食材的安全和你厨艺的实力，华丽的招牌之下很可能藏着产业链的乱象，否则不会要严格整治啊，并且连发公告的。当然整治无序评比只是第一步啊，比起叫停头衔买卖，我们更需要的是常态化的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杜绝重宣传轻监管这样的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荔枝新闻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手机的 APP 里边下载一下荔枝新闻，然后搜索乡村之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们会不定期的在里面呢发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一些视频作品。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知道我们的乡村之声。同时呢，如果说你是一位农业创业者，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帮你多做宣传的话，也可以呢和申奇取得联系。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涉及蝗虫蝗灾方面的资料，就感觉这些家伙遮天蔽日的把农作物全吃光，导致绝收，所有劳作瞬间归零，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它呢？哇，你这是先知先觉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啊。可以说这个人还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啊。这个蝗虫吃粮食，那我们吃蝗虫就行了，对吧？哎，为什么没吃呢？原因是这个蝗群迁飞快，过境时间很短，极短，没办法去捕食。那么现代人用科学的方法把蝗虫变成美味，不仅是科技的进步，也为人类报了一箭之仇。说的真好，大快人心哈！那现在蝗虫呢是可以进行人工养殖了啊，用大棚来进行养殖。那么蝗虫的人工养殖呢，主要就是你要得有市场。说了这么多哈，你必须得有市场，必须得要有人爱吃，能够有消费市场。
2: 对农户开展培训，同时指导农户进行多样化品种养殖。促丰上市，为农业增收、农业增效助力。
0: 好，那么六月黄上市啊，不少的市民朋友是不是也很喜欢吃啊？把这个六月黄啊，它为什么叫六月黄？就六月份的时候，它这个黄成熟了，就把成熟的这些雄性的蟹苗把它捞上来，来先卖一部分啊，提前呢回笼一部分资金。这个六月黄怎么吃呢？一般是用毛豆炒，然后呢用那个面粉裹着吃，裹着啊炸一下，然后把毛豆放里面炒，特别的鲜美。这个为什么要用毛豆，要用那个面粉裹着呢？因为它毕竟是个小螃蟹啊，一点点这个吃起来不得劲儿啊。用面粉裹着的话啊，它可吃的东西多呀，又多了一点面粉可以吃一吃啊，这个味道很鲜，特别好吃哈。你像苏南地区特别喜欢吃这种蟹，叫面拖蟹包括像南通的海门启东地区也喜欢这样啊。我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吃啊，把小的螃蟹把它给一切两半，然后呢用面粉裹着油炸一下，再加点水啊，又能吃到那个面疙瘩，还能吃到螃蟹，还能喝汤啊，味道特别的鲜美啊。这里面放点毛豆，好吃极了，味道好极了。当然这个呢其实只是对于养螃蟹的人来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等到国庆前后啊，那个时候呢卖大螃蟹，那才是真正赚钱的大头。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高温啊，温度特别的高，咱们的养殖户也很担心螃蟹会减产啊，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先卖一部分是一部分，落袋为安嘛。

0: 迎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全国两红两优表彰名单，聚龙市郭庄镇端王村党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吴越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这位1995年出生的姑娘已在端王村

0: 扎根了十年，从村会计到村书记，从村支书到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他用实干走出了一条脚下有泥土，心中有情怀的乡村振兴前行路。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了解一下这位吴书记。
1: 我是我们镇第一个95后女书记，今年31岁。我想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做短视频的目的，一个呢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家乡。
2: 2025年，30岁的吴越成为端王村党总支书记。黑色短发，边框眼镜，深蓝条纹衬衫，黑色七分裤，劳保鞋。这个干练的姑娘身上没有精致娇气，只有基层青年独有的利落飒爽。端王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区位优势，发展抓手匮乏，如何破局成为压在她心头最重的难题。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0多岁，有人提议尝试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庄。吴越犹豫了半年，既担心家人的不解，也害怕做不好反而招来非议。但作为年轻的村干部，他最终说服自己，总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用镜头为村庄打开一扇窗。
1: 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话，有最高的话是第一条视频是58.4万的浏览量，就是目前的话，我的有村书记的一天，挑战为村民做100件小事，还有那个我的家乡我宣传，还有一个是就是政策宣讲。
2: 短视频的意外出圈，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原本隐形的村庄。但鲜有人知，吴越已在这里默默工作了十年。2016年大专毕业的他回村当会计，老书记曾怀疑年轻人待不住，而他不仅留了下来，还在团支书、妇联主席、村副主任等岗位上历练，获评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从修缮机耕到疏通灌溉渠，到入户调解矛盾、关爱困境儿童，十年间他一件件小事积累信任。曾有村民在土地确权工作中不配

0: 你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有一种疾病呢，正在以沉默的方式啊，侵蚀着老年人的健康与尊严，它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啊。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全球每3秒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病患者。那在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的痴呆症患者当中，其中多数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就诊率和规范治疗率都偏低。那很多的家庭其实对此啊，可能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被这种疾病拖入了沉重的负担之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在认知功能障碍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来解读一下阿尔兹海默病的防治密码，帮助
4: 进展嘛，所以它会逐渐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从只是简单的一个影响到最后严重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里人照料了。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老年健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会出现一个显著的一个进步，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重。
3: 所以说看来我们讲的这个普通的老年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混为一谈啊。那赵主任，像阿尔茨海默病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有年纪大了才会有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情况出现呢？
4: 以前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大家很快的能够记住这个病，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老年痴呆症就称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3: 对，
4: 其实随着对这个疾病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并不只局限于我们认为的老年人。可以说我们中国最早报道的有一个19岁的高中生，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像现在我们对他的精准诊断越来水平越来越高之后，也发现很多比如说30几岁、40几岁、50几岁的人，他可能就会出现。所以对于这个疾病，我们仅仅不局限于这个老糊涂，因为40-50岁很显然他是没有老的。
3: 对，
4: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原因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认为它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病理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脑里头有老年斑，这种斑块呢，它在脑内逐渐形成之后，它并不是在一开始形成的早期

0: 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呢，来进行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各位继续接着聊。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

所以我们家里人做的只是需要提醒鼓励他把这些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一直做下去就可以了。而这个训练我们一直说是勤动脑勤动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散步，我们这个中国人非常喜欢讲觉得饭后百步走。

0: 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体会，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4: 我省部署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省政府与华为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刘晓涛会见徐直军一行。
4: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3: 特别策划了不起的劳动者，今天带您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外卖骑手王继斌的诗意人生。
4: 新冠处于中流行水平，疾控专家提醒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降低重症风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将于8号到13号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内陆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和沿江中东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全省东北风，风力我省的东南部地区7到8级，其他地区6到7级。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5: 在会前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的基础上，会上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一致表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更加扎实细致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 信长兴指出，重视基层、强基固本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

场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在基层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要用心感悟重要论述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深刻认识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着力营造懂基层工作，知基层冷暖，向基层学习，为基层服务的浓厚氛围。要用心感悟重要论述中饱含的真挚人民情怀，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

0: 14届12次全会部署安排，全力协助省委开好第15次党代会，认真总结提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经验做法，为省委谋划部署未来5年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贡献力量。 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力抓好全年工作任务落实，以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助力全省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指出要牢固树立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思想观念，以更实举措推进问题整改整治。 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真正改彻底、改到位，确保取得实施在在的成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主任会议研究审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臻主持并讲话。
1: 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表示要。

0: 干货十足的就业服务正为无数青年学子和求职者点亮职业梦想，铺就成才之路。
1: 8月6号，连云港市举办流连忘返就在港城2026年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150多家单位携4600余个就业岗位集中亮相。活动设置石化、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商等5大特色功能展区，满足不同群体求职择业需要。应届毕业生王月宁
2: 投了几家，是药学专业的，刚毕业嘛，我觉得5000到7000大概就是我理想的一个薪资的，先工作先积累经验嘛。
1: 为便于求职者找工作，多地人社部门将就业服务延伸至晚间。在盐城市滨海县经开区企业夜市招聘专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求职者，20家县内企业带来技术研发、管理运营、技能操作、产品销售等近700个岗位。盐城人力资源盐城有限公司招聘人员朱萌萌：
3: 我们公司急需20到35周岁的业务专员，公园附近的年轻人有很多，目前已经收到20多份简历。
1: 线上招聘直播带岗也为求职者带来更多机遇。近日由江苏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工会帮就业行动南通海门专场在线上开播，多家海门重点骨干企业做客直播间，向求职者推介优质岗位。省教育厅联动各社区市推出系列供需对接招聘活动，整个8月南京有152场招聘会，徐州有120余场招聘活动，常州62场就业活动贯穿全月。江苏各地正以暖心、高效、专业的就业服务，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4: 苏超常规赛冲刺的齿轮越转越快，今晚第16周的3场对决将同步鸣哨，6支球队各穿新式，每场比赛的胜负都至关重要。积分榜顶端，无锡、常州、盐城3家围抢榜首的宝座，而下半区阵营争八卡位、赛季首胜的诉求同样迫切。一边是天王山级别的正面对决，一边是关乎命运的鏖战。本轮的苏超从头到尾都足够非凡。来听江苏来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5: 本轮最大的悬念就是榜首归属。截止第15周战罢，无锡队以17分坐在头把交椅，常州、盐城2队同积16分，紧随其后分列2、3位。看似积分相差不多，实则暗藏玄机。常州队手握净胜球优势，相当于揣着一张同分自动上位的隐形底牌。本轮榜首归属成为最大悬念，至于最终暂时姓西、姓盐还是姓常，全看2场比赛的结果。最硬核的戏码永远是正面对话。无锡坐镇宜兴体育中心迎战盐城，是今年苏超开赛以来积分最高的一场直接对话。对无锡而言，守住主场就是守住榜一，而盐城队客场出征目标只有一个，掀翻榜首，自己上位。尤其去年盐城队被无锡队双杀的过往还历历在目，球队与球迷都渴望战胜这个老对手，摆脱心魔。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的结果还牵着隔壁常州的神经，若是无锡不能全取3分，那常州只要客场拿下徐州，就能靠着净胜球的优势直接上位。可以说西盐2队场上拼得你死我活，场边还站着个观察局势的常州。常州想要登顶，前提是啃下徐州这块硬骨头，可徐州队压根没打算当别人登顶的背景板，人家心里装着自己的小目标。目前徐州排在积分榜第7，位置看起来不上不下，十分尴尬。其实赢下常州，积分就能直接蹿升到第4位。后半程赛程能踢得从容不少，可一旦输球就会掉进卡位战的漩涡，后续每一场都得心惊胆战的算分。这场看似是榜首争夺战的支线剧情，激烈程度半点不输主线。榜首之争，
6: 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7: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

0: 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
3: 大额存单年利率为1.7%，尽管高于国有大行10个基点，但低于股份制银行，打破此前中小银行年化利率大于股份行、股份行大于国有行的行业惯例。
4: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台风白海豚最快明天下午登陆，江浙沪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多部门会商要求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提前关闭沿海景区，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明天开始临时停运。国有四大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首家地方中小银行加入利率混战，利率升至1.7%。暑期出行下半场的热度持续攀升，中秋国庆游的预定也提前加速。国防部回应日本实弹试射战斧巡航导弹称，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上半年我国广告业收入突破1亿元，其中互联网广告占比超60%。东航发布机票退改签的新规，起飞前14天办理退改面临重罚。特朗普再次签署针对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严厉打击生育旅游。14岁初学生制造泰国校园枪击案，已致8人死亡，30多人受伤。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我们先来看看强台风白海豚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到目前为止，白海豚的路径已经持续明朗，预计台风大概率明天下午到后天早上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仍然可以达到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和本体影响，明天开始到12号，也就是下周三，南京会迎来持续性的明显的风雨天气。这次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降雨过程当中大概率伴随雷电，8到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短时风力强劲，降雨集中，对户外出行、居家生活、户外的设施安全都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晾衣架等悬空物品，紧闭门窗，筑牢居家安全防线。气象部门提醒的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就是下周三。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如果早上起得早一点，出门转一转的话，会明显的发现今天还真的有一点点凉爽呢。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6度到34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25到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已经回落到二字头，28度。后天也就是周一，最高温度是28度。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应该是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日期，在二字头的这个时间，后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大雨，阵风8级，最低25度，最高28度。接下来的两天也。

0: 的算分。这场看似是榜首争夺战的支线剧情激烈程度半点不输主线。榜首之争热闹，下半区的对局同样藏着生死线。泰州主场迎战连云港，一队惦念着前八门票，一队渴求着赛季首胜，两边都很想赢。泰州队目前积八分排在第十，距离第七的徐州正好差着三分，是争八军团的种子选手之一。常规赛越往后走，容错空间越小，坐镇主场的泰州目标相当明确，全取三分，先挤进前八体验一下再说。毕竟收官阶段每一分都能改写排名，家门口的比赛没理由让机会溜走。而对面的连云港队诉求更朴素也更迫切，赢一场。
1: 尝试是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玉米、山药、葛根都是咱们老祖宗认可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温和滋养，精选软糯玉米，粗粮细作，粉质超级细腻，平时吃粗粮怕伤肠胃的这款玉米糊完全不会，玉米粒都经过了精细打磨，细腻无渣，入口特别绵密，满满的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好吸收好消化，再搭配上铁棍山药，专门温和滋养脾胃，调理体弱体虚。徐州的张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爱吃粗粮，不爱喝粥，吃饭特别挑嘴，现在每天给孩子冲一杯玉米糊，这款玉米糊口感特别好，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没有渣，完全不拉嗓子，孩子特别喜欢它浓郁的口感，一点都不抗拒，现在孩子胃口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这款玉米糊添加了山药和葛根，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给孩子吃特别放心。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天热没有胃口吃饭就喝它，一杯热乎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搭配鸡蛋可以当做早餐，午后也可以来一杯助消化，晚上当做代餐，一天三杯都不腻。周末欢乐购活动正在火爆接单中，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大包葛根山药玉米糊，买两组还能再送一包，198元到手整整11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
6: 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
7: 周三，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晾衣架等悬空物品，紧闭门窗，筑牢居家安全防线。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34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25到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最高温度回落到二字头，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网上也很热议的一个话题，或者是大家的一个印象，不知道您有没有，台风总挑周末来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呢？首先从这个气象原理来说，台风没有作息规律的，全程都是自然气象演变的过程，所谓撞上周末纯属偶然。其次呢，我们再从概率角度来分析一下，一周7天当中，